留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

一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钢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场？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灵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2: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对话。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日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You got a style。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已经

这一句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为自己开放。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灵。

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首卖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很长的路，却不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分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

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4点。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缓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

人士，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

0: 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
1: 董家会员之家翠萍，
0: 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石原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熙、崔美娇、张凯、赵熙、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进、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新、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陈奕迅演唱的《无条件》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魔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他，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他，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方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0: 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4: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7: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

0: 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7: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下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8: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0: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 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4: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5: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7: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0: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1: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
0: 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

0: 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7: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
2: 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融合，盘活闲置资源，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
1: 全省小麦收获近八成，下拨粮食已过半，各地压查推进，全力守好齐鲁粮仓。
2: 聊城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激发市场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请听报道。
3: 前不久，采埃孚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4: 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3: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七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采埃孚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底盘控制产品线研发负责人王百全。
5: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3: 采埃孚是全球排名前三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采埃孚商用车系统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新民。
6: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3: 采埃孚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研发负责人尹志宇。
7: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3: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于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80%。今年一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2%。青岛经开区管委投资促进部主管级工作人员程涛。
8: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工厂认定申请，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对接，同时依托青岛峰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帮助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让企业在这里安心研发、用心生产、发展壮大。
3: 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向制造研发一体化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外资研发中心100多家。2025年，桂上工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270亿元，占全省桂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14%。 山东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副处长崔超。
9: 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6.6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2: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血脉。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通过存量盘活、闲置重生，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让沉睡的资源焕发新生。今天我们就来关注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是如何变身研学游热门打卡地的，请听报道。
3: 前不久，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开始试运行。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让每位参观者都能感受中国航天的磅礴力量与宇宙深空的无尽浪漫。
10: 感觉很自豪，我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中那些有趣的奇妙事物。
3: 科普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望月楼，作为泰安汶河新区的地标性建筑，2018年底望月楼主体结构完工后，因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里北望泰山，东倚徂徕山，又有大汶河流经，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投资商前来洽谈。泰安汶河新区文化旅游发展科副科长刘开
11: 保了有7-8家，他们的方案一般呢就是夜市呀、露营基地啊，有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可能呢没有长远的发展后劲。我们呢就计划寻找一家呢既能符合我们产业发展定位，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0: 党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汶河新区肩负着泰安打造黄河重大战略先行区起步区的重任。从2024年开始，将空天经济列为百亿级培育产业，相继引进了东方空间、深蓝航天等头部企业，盘活望月楼有了新机遇。泰安市泰山区委副书记、汶河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贾福军：
1: 目前汶河新区形成了从火箭发动机、火箭征集制造到低空通航的完整运营链条，但产业链中还缺少面向大众的科普端、文化端和创新应用端。我们把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打造成航天科普 AR 体验中心，补齐了制造、应用、科普、创新的完整产业闭环，推动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0: 为此，泰安赴北京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对接。航天医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对于合作的城市和项目有较高门槛，一开始并不同意在泰安设置科普基地。泰安天泽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训：
2: 我们三四线城市哈，你能同时引了两个火箭制造项目啊，并且还都是头部的，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前景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了，再加上我们泰安有泰山这个最大的 IP， 所以呢他就同意把这个展厅放到这边来。
0: 历时九个多月，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建成，成为鲁中地区首个大型商业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平台。想要运营好，还得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在寻找运营方时却又陷入了瓶颈。因为经过评估，以资产入股方式合作的话，运营方至少要投入1亿才能获得控股权。泰安市大门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
3: 引进一个专业团队是以他们为主，这样的我们就相当于就先变通了一下，不以这个楼的资产入股，先以这个楼的这个租赁方式把它租给他，然后我们两家呢再共同出资成立个合资公司对外运营，这样呢就避免了国有资产这个比重太大，更大那个吸引就对方这个产出这个新基建公司投资来后期运营这个事。
0: 从城市伤疤到产业高地，望月楼变身航天科普基地后，预计每年可接待研学团队50000人次以上，汇集青少年超10万人次，让逐梦苍穹的航天梦走进更多家庭。
4: 山东台消息，6月11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山东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朱永新一行在日照、济南、聊城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在日照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济南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宣讲。朱永新对山东民进各级组织在主题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本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扎实做好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按照四新三好的要求自觉提升5种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实干担当，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5: 山东台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2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获 4754.4 万亩，已完成 78.4%， 其中枣庄、临沂、菏泽下收基本结束，济宁、聊城、德州、泰安进入收尾阶段，下播已播种 3504.4 万亩，占 58.1%， 其中玉米已播 3298.3 万亩，大豆已播 89.5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已播 32.39 万亩。
4: 六月以来，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各地加紧抢收抢种，从机收到晾晒烘干，上下联动压茬推进，全力守好齐鲁粮仓，助力三夏生产顺利进行。山东台综合报道。
6: 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青岛、凉城等地一达到收割条件，立刻协调农机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石屏区韩屯镇西屯网格支部书记王兆成：
7: 我们村里成立了麦种服务队，免费帮助村民抢种小麦，同时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加快收割进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6: 德州、淄博、青州等地加大跨区农机引进抢收，

0: 优化农机通行绿色通道。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高清收费站站长毛淑婷。
1: 在保通保畅的基础上，我们还在站口专设了24小时的便民服务台，为过往的农机手提供政策解答、通行指引服务，免费供应热水、简餐，配备应急维修工具和专属的休息区域，切实解决农机手途中的休整、物资补给等实际问题。
0: 眼下冬营小麦进入收获季，连续多年盐碱地综合利用实践让两种粮剂得以推广应用，往日的盐碱荒滩变身良田，滚滚麦浪成为最动人的丰收图景。东营市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
2: 通过这个敖丙醇农田碱实验，当时满贯药碱、深奥派碱沟派碱、小深碱管派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咱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每亩1000斤以上。
0: 抢抓麦收关键期，各地全力做好烘干晾晒，保障颗粒归仓。林毅依托各农业服务主体，整合农业服务设备设施，实现小麦从田间收割到烘干入库不过夜。日照一手抓传统晾晒，一手推智能烘干，让湿粮快速达到安全储存标准。日照五联丰裕家庭农场负责人孙忠臣：
3: 麦收工能行，我们和他全前24小时满负荷运行，日烘干能力达到180人左右，完全能解除本地农户的收量需求。
0: 抢抓有利伤情，危害蓉城、菏泽定陶等地同步推进玉米播种工作。在菏泽市定陶区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匀速穿梭，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不仅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还能实现水肥按需供给，保障苗齐苗壮。种粮大户陈奇：
4: 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5: 6月14号将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山东省主会场宣传活动昨天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举行。山东连续8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誉，2025年献血总量位居全国第3，献血人次居全国第2。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6: 活动现场为2025年度无偿献血表现突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纪实书籍《热血华章》正式首发，情景剧、舞蹈、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每一位挺身而出的无偿献血者。山东省第20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微山县人民医院医生李军阳：
7: 临床的用血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今后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只要是有条件时间允许，我都会先从自己做起，尽可能去把这份爱播撒下去。
6: 济南市民周子君一家四口常年坚持献血，真挚的分享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8: 第一次献血就18岁那年夏天，总共是献了有50600毫升，就献血小板，由我爸妈带动我，我再去带动我的老公，尽自己所能吧，能献就去献。
6: 周子君父亲退休职工周鹏翔：
9: 每多献一份血就能多救一个人，通过这36年的献血，大概是献了77200毫升。
6: 我省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2025年献血总量位居全国第3，献血人次居全国第2。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万人次凭借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游览、交通、医疗三免优待政策。省血液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尹坤：
10: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这个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这项活动。因为您每献出的一份血液呢，都对其他人是一种生命的馈赠。
11: 随着毕业季来临，山东消费市场迎来热潮，学生购机、家庭换新的考后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山东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聊城、日照等地手机数码产品迎来消费热，在聊城某商场数码展区挤满了咨询购买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消费者，大家或上手体验机型性能，或向工作人员咨询优惠政策。聊城某商场手机数码采购总监李又印：
12: 从10号下午考完之后，众多的广大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纷纷来到我们商场，我们也推出了手机电脑的学生购物节，不仅可以参与国补， 包含我们的教育优惠，还有电补，以最优惠的价格回馈整个聊城广大考生。从整体销售来看的话，增长接近30%。
0: 高考结束后，淄博、德州等地的数码消费市场也日趋活跃，其中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表等凭借补贴红利与实用功能，一跃成为家长和准大学生们追捧的新宠。在德州一家商场，市民王女士在销售人员的讲解下，给孩子选购一款热门的 AI 智能眼镜，在国家补贴叠加电补的双重优惠下，购机直接节省400元。淄博手机连锁店负责人王世玉：
13: 这几天哈，销量已经翻了3倍了。现在暑假这个高考期是全年中最低的，因为学生购机潮是最高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把618、国补还有电补这几个政策都融合在一起了。
0: 紧扣毕业消费节点，潍坊青州武城持续激活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武城县举办了2026夏日消费季暨家电服饰博览会活动，精准依托高考落幕消费热潮，以政企联动让利的方式撬动居民消费潜力。活动涵盖家电、数码、服饰三大品类，并推出多项惠民补贴。高考学生高玉达：
14: 现在我看中的这款笔记本总价的话6000多，凭着准考证减了200元，再加上是15%政府补贴，算下来的话能省下1000多块钱。我感觉对我们毕业生来说真的挺实惠的。
5: 聊城市立足新需求，持续强化高品质住宅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规范，推动房地产业供给侧改革，以好房子稳稳托起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0: 最近，位于聊城的省级高品质住宅财信君兰项目加推了一栋洋房，因为位置好、配套全，迅速成为改善型购房群体关注的焦点。聊城市民冯慧慧：
15: 旁边有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一块儿，特别方便，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环境。我们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就交了定金，这是第二次来交购房款。
0: 聊城市财信君兰项目营销负责人胡伟：
16: 从去年的8月份开盘到现在，就是全盘的一个去化率达到55%，整体来说销量的话还不错。
0: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好房子正成为楼市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聊城市出台好房子规划设计指引和建设导则，优先选取学区、康养、景观等优质地块作为高品质住宅用地，明确规定建筑高度不高于54米，层高不低于3米，绿地率不低于35%等多项硬性指标，全面提升居住体验。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赵林：
17: 基础条件呢一共是31项，这些呢都是全部必须达标的门槛儿。此外呢，我们还有26项的加分项，比如设置一老一小、健身休闲等服务设施。对于入选高品住宅的项目，优先推送白名单，争取金融支持。
0: 在标准指引下，这个项目规划了多栋6至11层的洋房和小高层，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了集篮球场、羽毛球场、棋牌室、儿童活动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会所。聊城市财信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管理部设计经理齐有灵：
18: 户数比较少，所以车位呢，在满足1:1.2的前提下呢，有充分的地下空间可以去利用。在地下车库呢，我们还有这个洗车房、洗衣房等，这些公共空间呢，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向业主收取基础的服务费。
0: 为丰富小区空间布局，当地还决定对架空层、风雨连廊、空中花园等部位的建筑面积都不计入容积率，封闭阳台则按1/2面积计容。目前聊城有14个项目入选省级高品质住宅，平均半年的销售量占比超过54%。
11: 请听简讯。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目前，山东拥有3.3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558万余件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建设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全省10项非遗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拥有186项国家级非遗，2700余家非遗工坊，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5: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 今年中考，山东首次实行九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号之间陆续公布，查询渠道为各市教育局或招生考试院官网。
11: 山东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 10% 左右。方案明确，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重点对象，开展工伤预防培训。
5: 来自泰国的刘莲搭乘航班飞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短短24小时内便可到达百姓餐桌。今年前五个月，青岛海关监管进口空运榴莲622.3吨，已超2025年全年总量，跃居北方最大榴莲进口空港口岸。
11: 2026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走大运去东平文旅体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东平举办，依托运河文化、水湖底蕴及东平湖生态资源，推出6公里健步走、13.14 公里幸福跑、运河之声、大宋之夜、嘉年华等活动板块，融合非遗演出、运河大集、特色文创及景区惠民折扣，目前报名已开启。
1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冷涡影响，预计13号傍晚到14号上午，我省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以小雨为主，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到5毫米，局部可达30毫米以上。其中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潍坊和烟台有雷雨或阵雨，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请加强防范。天气预报，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德州中雨转晴，19到32度，聊城小雨20到33度，泰安小雨21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转小雨21到26度，青岛阴转小雨22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淄博小雨21到31度，滨州雷阵雨20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
11: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3号1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到14号，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加强防范。海上大风警报，13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4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5到6级。海浪预报， 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3: 孟石盆该地开乱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该地开乱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八罐不用火，洗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该地开乱脚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6。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

有缘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

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抓，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首卖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型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

装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

0: 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年岁在这刹那掠过，
1: 不了家完全是常态。魏强儿子小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多年来每当儿子生病住院时，陪在儿子身边的是孩子的妈妈、爷爷和奶奶。儿子两岁多，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又逃走了。有一次魏强办案归来，正是幼儿园放学的时间，他想念儿子，就直接奔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想给他个惊喜。到了儿子的班级，他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儿子的影子，情急之下他就给妻子打了电话，妻子简直哭笑不得，告诉他说，哎呀，你的宝贝儿子早就从幼儿园毕业了，你不知道啊。又有一次魏强在西安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歹徒搏斗中致右小腿骨折，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这段时间却成了儿子最开心的日子，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爸爸。痊愈之后，魏强回到工作岗位，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忙碌。忽然的某一天，儿子撅着小嘴对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坏人再把你的腿给弄折呀？魏强嗔怒道，儿子说啥呢你啊？儿子怯生生的小声回答，这样你才有空陪我玩呀。听到这段话，魏强本想笑一笑，却鼻子一酸，忍不住掉下泪来。就在采写此文时，笔者得到消息，在近日的一次扫黑除恶的抓捕行动中，魏强又一次受伤，被一名丧心病狂的嫌疑人咬伤了胳膊。
2: 对于刑警而言，明天永远是个未知数，无法预知下一起案件是什么，下一个作案犯科之徒是谁，惩恶扬善永远在路上。魏强如是地说道。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

0: 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坝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坝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坝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同

0: 朝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

0: 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8: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8: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鑫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越来越多山东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7: 深耕细分领域，小镇工厂逆袭成为行业单项冠军。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山东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托起晚年幸福生活。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引导本土企业借助外资注入，实现技术管理与生产的能级跃升，从扎根省内走向全球布局，在细分赛道铸就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8: 最近，临沂县的本土企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阿联酋工厂的建设，这将是索通在海外布局的首个生产基地，它开启了企业全球制造的新征程。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地区副总经理王启亮：
9: 我们阿联酋这个项目的核心产品是铝比阳极，它简单来说就是高端的一个碳材料，是作为电解铝用的一种核心原材料，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大约需要消耗0.5吨的铝比阳极。之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真切切把这个碳的生意做到了海外，这也是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第一步。
8: 为了实现全球布局，索通发展筹划了10多年。虽然企业是国内铝比阳极材料的龙头，但海外市场对产品的强度、电阻率等指标标准要求高很多。为提升产品质量，2016年，索通发展首次引入外资，与马来西亚奇力工业集团共同在临沂建设索通奇力碳材料有限公司，但新公司落地并不容易，第一关就卡在了能耗指标上。临沂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审批服务股股长孙岩：
10: 30万吨铝比阳极项目年能耗4.86万吨，占到了当时我们县新增能耗指标控制要求的62%。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成立了服务小组，通过积极对接省市发改委，争取到足额上。

0: 能耗指标，顺利帮助企业完成了能评审批，确保项目如期开工。
1: 在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下，索通齐力项目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投产。马方带来的国际化质量管理体系与烫材料研发经验，帮助索通在高端预备阳极领域快速迭代。企业产品还通过马方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2: 第三季度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2万吨左右的阳极产量？
3: 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昨天进行了一个排产的整个评估。都是一个满产状态，预计后面每个月都能保持在25000吨的产能，没有问题。
1: 现在企业产品已经出口至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效率成了重要支撑。这倒逼企业向数字化要解决方案。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区域总经理王素生：
3: 目前在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营，从我们的接单高级排程，再到生产管控 MES 系统，再到设备管理模块、能源模块、安环模块，还有技术质量管理模块，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改造。它将是助力我们出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1: 经过数字化改造，索通发展离异工厂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目前企业拥有406万吨预备阳极年产能，产品出口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临沂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金波：
4: 索通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德州市新材料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通过它的带动呢，我们聚集了1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碳材料生产、石油焦煅烧、焙烧到预备阳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企业出口额达46亿元。
1: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截至目前，山东在营外资企业1.9万余家，同时有超过2700家山东企业在境外开展跨国投资。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推动山东从外资集聚地迈向跨国公司成长高地。
5: 中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遍布千行百业，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呵护企业成长壮大，需要社会多方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一家农药生产企业，看它如何从小镇工厂逆袭成行业单项冠军。
1: 在济宁任城区孙家村，农户侯新才的番茄长势旺盛，即将收获。可就在一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害差点让他的大棚绝产。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是一款名叫香菇多糖的新型生物农药。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孙家村村民侯新才：
6: 这个药一点味没有，可效果好，但是还没喷那个药上，药子就成这样了，药子全黄。现在长的都是治好的，这边的柿子它也长了。你看现在它种物它没往外扩散。
1: 这款农药从香菇中提取，类似疫苗，通过激活植物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因此对环境和人体十分友好。目前国内登记的香菇多糖农药制剂有40多种，原料大多来自一家从小镇走出的工厂——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7: 我们企业是最早是做化学高度农药的，当时这个政策对这个高度农药要逐步的这个淘汰的，说白了，我们是做生物农药，也是被培训转型的。
1: 不甘心被淘汰，未来中经过一年多考察学习，瞄准了香菇多糖。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农业大学王开运教授也在寻找将相关研究产业化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然而在设计工艺路线时，香菇提取成本高成为首要问题。山东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王开运：
8: 所以我们的突破就是从菌包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出来？你像那个麦麸呀、菌末呀、那个面质壳呀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这个有效成分，主要是什么？这个菌丝体。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残留的香菇的那个根儿，含量比较低，成分比较复杂。
1: 想要从菌包中提取，国内没有先例。更难的是，盛鹏要从化学农药的化合反应工艺转到生物提取工艺，技术、设备、人员都要另起炉灶。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小勇：
9: 一个病人就影响非常非常大，搅拌的一个时间了，搅拌的一个转速了，是保温的一个程序了，等等，控制点在10多个左右，一点点的试完，更换设备，更换一个工艺方法，投资了非常大。
1: 为缓解中小企业研发压力，近年来山东发改、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出台政策给予支持。济宁市也派出专人对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跟踪帮扶。济宁市任城区农业农村局科教科科长 高佳丽。
10: 对上争取政策支持，为企业申请到了行业发展专项技改科研项目资金约200万元。另一方面，为企业申请办理了5项专利质押，申请贷款1500万元。
1: 在多方帮扶下，历时4年多，盛鹏终于稳定提取出了10%浓度的香菇多糖原料。然而新药上市，销售又成了问题。比起立竿见影的化学农药，香菇多糖见效慢，价格还高。山东盛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来忠：
7: 后来我们去搞实验，到农户里边去宣传去试用，有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员去给他喷药，慢慢的是经过1年2年3年，就是慢慢的就农户能接受我们产品了。
1: 随着市场打开，香菇多糖系列产品已经占据国内60%以上市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3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8%。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中顺势又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是原来的7倍以上。这座曾经只有1间瓦房的工厂，如今已经成为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未来中，
7: 你只有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去走，你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我计划是在未来的5年内做到亩均是2000万的产值，这也是我是对我的企业的梦想嘛。
11: 山东台消息，6月11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山东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联系点工作。朱永新一行在日照、济南、聊城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在日照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济南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宣讲。朱永新对山东民进各级组织在主题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本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扎实做好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按照4新3好的要求自觉提升5种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实干担当，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5: 山东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办好民生实事有机融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普惠可及、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网络，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 在临沂市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专区护理楼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用。这是县里重点打造的专业化一体化认知障碍照护综合体。山东凤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12: 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平台呢，现在目前服务的老人是2万多人，其中认知障碍的是3000多人。我们从最早的干预、预防、AR 的跟踪、随访全部纳到我们的系统，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3级认知障碍的护理网络。
1: 郯城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22.4万人，精准对接特殊老年群体刚需。郯城县盘活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存量资源，搭建起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3级服务网络。郯城县仁康养老服务中心院长谢超杰：
13: 县级综合服务平台呢，主要是收治一些有医疗需求的老人呢，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疗区进行养护；半失能和失能的老人呢，要到我们养老院进行养护；具有自理能力但是年龄比较大的高龄老人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乡镇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进行养护。
1: 山东将进群养老服务网络纳入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民生实事。省民政厅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部署11项体制增效具体举措，紧盯强化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精不精、安不安全全面升级。7月底，全省将培育50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社区浸入式养老服务机构60家，落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6助养老便民服务。山东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毅：
14: 我们推动以县级为单位，打造县、乡、村3级
10: 上下贯通的设施网络，构建

0: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加大多样化多层次服务供给，让身边的养老服务增加可感可及，帮助机构完善设施设备，健全管理制度，优化居住环境，努力为在院老年人打造安全温馨的生活环境。
1: 2026年山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起陆续开考，全省253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各地在交通疏导、应急护送、噪音管控等方面做足保障，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请听报道。
2: 开考前一小时，威海市菏泽市的中考专用接送车辆已将考生送达考点，送考教室全程随行陪护，疏导考生情绪，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他们轻装上阵。菏泽市定陶区第一实验中学代考老师刘斌：
3: 为了孩子们能够正常的进行考试，我们对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都提前做了安排。准考证啊，提前做了2份，1份备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不出任何差错的进入考场。
2: 淄博烟台交管部门兼顾家长送考与道路通行效率，提前在考点周边布设分级停车区，预留应急绿色通道，方便处置各类突发状况。13日早晨8点，德州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交管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在6个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及时进入考场。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德城区民警武娟：
4: 引导咱考生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停放，即停即走，然后周边的这个车辆能够有序的通行。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也安排了2到3名的一个铁骑队员，能够及时的救助，来保证咱考生的一个正常的参加考试。
2: 13日，全省各地工信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开展了无线电监测和噪音管控，杜绝一切作弊违法行为的发生，为考生营造安静清朗的考试环境。临沂市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应强：
5: 我们根据考点设置情况，组织40余人，分为8个组，定点值守各考点，主要做好考点周边市容秩序管理、噪音管控等工作。
2: 今年中考，山东首次实行9个学科省级统一命题，全面推行分数加等级录取模式。今年中考集中在6月13日至15日举行，青岛延长至16日结束。全省共设157个考区、1042个考点、65477个考场，中考成绩将于6月底至7月10日之间陆续公布。
6: 随着毕业季来临，山东暑期市场迎来购物的热潮，学生购机、家庭换新的考后消费热潮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7: 这两天，聊城日照等地手机数码产品迎来消费热，在聊城某商场数码展区挤满了咨询购买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消费者，大家或上手体验机型性能，或向工作人员咨询优惠政策。聊城某商场手机数码采购总监李又印：
8: 从10号下午考完之后，众多的广大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纷纷来到我们商场，我们也推出了手机电脑的学生购物节，不仅可以参与国补，包含我们的教育优惠，还有电补，以最优惠的价格回馈整个聊城广大考生。从整体销售来看的话，增长接近30%。
7: 高考结束后，淄博、德州等地的数码消费市场也日趋活跃，其中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表等凭借补贴红利与实用功能，一跃成为家长和准大学生们追捧的新宠。在德州一家商场，市民王女士在销售人员的讲解下，给孩子选购一款热门的 AI 智能眼镜，在国家补贴叠加电补的双重优惠下，购机直接节省400元。淄博手机连锁店负责人王世玉：
9: 这几天哈，销量已经翻了3倍了。现在暑假这个高考期是全年中最低的，因为学生购机潮是最高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把618、国补还有电补这几个政策都融合在一起了。
7: 紧扣毕业消费节点，潍坊青州50持续激活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50县举办了2026夏日消费季暨家电服饰博览会活动，精准依托高考落幕消费热潮，以政企联动让利的方式撬动居民消费潜力。活动涵盖家电、数码、服饰3大品类，并推出多项惠民补贴。高考学生高玉达：
10: 现在我看中的这款笔记本总价的话6000多，凭着准考证减了200元，再加上是15%政府补贴，算下来的话能省下1000多块钱。我感觉对我们毕业生来说真的挺实惠的。

0: 六月以来，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各地加紧抢收抢种，从机收到晾晒烘干，上下联动，压茬推进，全力守好齐鲁粮仓，助力三夏生产顺利进行。山东台综合报道。
1: 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青岛、凉城等地一达到收割条件，立刻协调农机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茌平区韩屯镇西屯网格支部书记王兆成：
2: 我们村里成立了麦种服务队，免费帮助村民啊抢种小麦，同时啊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加快收割进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1: 德州、淄博、青州等地加大跨区农机引进抢收，优化农机通行绿色通道。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高清收费站站长毛淑婷：
3: 在保通保畅的基础上，我们还在站口专设了24小时的便民服务台，为过往的农机手提供政策解答、通行指引服务，免费供应热水、简餐，配备应急维修工具和专属的休息区域，切实解决农机手途中的休整、物资补给等实际问题。
1: 眼下冬营小麦进入收获季，连续多年盐碱地综合利用实践让两种粮剂得以推广应用，往日的盐碱荒滩变身良田，滚滚麦浪成为最动人的丰收图景。东营市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
4: 通过这个敖丙醇农田碱西安大水满灌药碱深网排碱沟排碱向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咱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每亩1000斤以上。
1: 抢抓麦收关键期，各地全力做好烘干晾晒，保障颗粒归仓。林毅依托各农业服务主体，整合农业服务设备设施，实现小麦从田间收割到烘干入库不过夜。日照一手抓传统晾晒，一手推智能烘干，让湿粮快速达到安全储存标准。日照五联丰裕家庭农场负责人孙忠臣：
5: 麦收高峰期，我们衡量它全天24小时满负荷运行，日烘干能力达到180人左右，完全能解除本地农户的收粮需求。
1: 抢抓有利伤情，危害蓉城、菏泽定陶等地同步推进玉米播种工作。在菏泽市定陶区连片农田里，搭载智能滴灌设备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匀速穿梭，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不仅能精准把控播种间距与深度，还能实现水肥按需供给，保障苗齐苗壮。种粮大户陈奇：
6: 今年我们采取的是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可精准地将这个水分化肥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按需供给，这样既能有效地节约水源，减少肥料的浪费，又能保障幼苗的长势均匀、苗齐苗壮，后期玉米的产量也更有保障。
7: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8: 一条人大代表建议落地转化为公益诉讼线索，依托人大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淄博市周村区探索出非遗保护系统化、法治化新路子。从代表调研建言到检查公益护航，背后藏着怎样的履职故事？请听报道。
9: 淄博市周村区人大代表梅玉亮一直关注非遗产业发展，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目前很多非遗技艺和老字号产业存在零散保护、治理碎片化的突出问题。
10: 不少老匠人坚守古法技艺数十年，却面临年轻学徒留不住、技艺推广渠道窄的难题。部分丝绸、美食类非遗企业在品牌维权、技艺标准化传承上缺乏法治保障，优质资源只能小众传承。
9: 随着调研的深入，梅玉亮意识到单靠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难以实现周村区非遗产业的系统长效保护。为此，他向周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建议，让他没想到这条建议不但得到了区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还被列入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事项。周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介绍，这背后是周村区人大和检察院在探索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又创新建立起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

0: 为代表建议落地办理筑牢法治化保障。
1: 过去非遗保护存在夹瓜交叉、整改短效、追责法律的问题，单一部门法律难以实现长效保护。我们舟山区人大常委会立足人大监督的权威性、民生属性，与区监察院构建起线索互通、加以互转、联合督办、成效公平的协同体系，通过人大刚性监督、赋能监察、专业履职，成功推动非遗保护从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督合力。
0: 目前舟村区检察院将非遗系统保护纳入检护易安品牌重点履职范畴，建立起线索摸排、专业研判、建议转化、联合督办、整改落实、常态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舟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吴媛媛介绍，近期他们又联合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成立首个非遗系统性保护检查协同工作室，借助外智外脑，让非遗保护迈入法治化、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除了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双向转化的方面呢，我们又叠加了检效共建的这方面的优势，联动了山东轻工非遗学院破解一些专业的非遗保护的壁垒，建立起了全闭环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普法、矛盾纠纷的化解和产业发展的司法保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领域，以高质效的检查履职去推动传统技艺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
0: 舟村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德水：
1: 下一步，区人大将持续跟踪监督各项措施落地，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凝聚人大、政府、社会多方力量，用坚实的制度屏障守护好舟村的非遗传承。
3: 请听简讯。山东省工商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 10% 左右。方案明确，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重点对象，开展工伤预防培训。
4: 2026产教融合强劲兴业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在上河示范区举行，150多位嘉宾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升产教融合效能，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高技能人才深入研讨，夯实上河示范区协同发展人才基础。智慧文泰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同步启动，将于八月下旬投入使用。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4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晴，20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1度。济宁，阴，21到34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日照，小雨转阴，20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潍坊，小雨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演员黄晓明二战上岸，上戏博士，两年努力终圆梦。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 271.34 分被录取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去年首次尝试考博失败以后，黄晓明推掉戏约专心备考，终于在今年成功上岸，实现了他的博士梦。名单一公布，黄晓明三个字直接引爆了评论区。很多人不明白黄晓明为什么对读博士那么执着，你已经到了这个地位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为啥非要折腾去考博呢？还有人啊，给他算了笔账，考试用了2年，读博还要几年吧，耽误挣多少钱呢？演员的黄金岁月可是很短的，就不怕耽误挣大钱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反正人家黄晓明是铁了心要读博士的，他说的也很实在，想做家里第一个博士。这话听着朴素，可藏着的是最实在的求知欲望。就像我们小时候想考个好大学，想多学点本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理解的大概是把学习读书啊当成了挣大钱的敲门砖，而不是充实提高自己的金钥匙。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黄晓明年过40，还是不惧挑战，失利后再度备考的坚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习不怕晚、不能停的内涵。也因此啊，我们别把明星读书这事儿给庸俗化、无名化了。黄晓明的选择其实不难理解，面对娱乐圈从流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观众对演绎者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颜值和流量，而是对演艺人员的文化底蕴、专业素养、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想实现职业进阶、突破发展

其实不止黄晓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圈内人开始往学校跑，演员回炉读博啃表演理论，导演去研究影视产业，制片人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等。更多艺人清醒看到了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产生了制时危机、认知危机的忧患意识，逼着自己往前走。只会唱跳演戏靠颜值，没有文化底蕴，迟早会被淘汰。黄晓明考博这件事儿，该被看见的理应不是他的明星身份，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想往上走、想多学点东西的那股劲儿。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在任何时代对知识的渴望、对自我的提升，那都是值得点个赞的。今日有两条新闻引发了公众对不良职场生态的热议。一条是法院的一份判决，一名员工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要说行为到底有多严重吧，公司拿出了十几段监控视频，细数这位员工迟了8分钟开电脑，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罪证，惹得一众网友自嘲。完了，今天跟同事聊了5分钟的天，严重违纪了。最终法院认定这位员工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令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另一条是一篇7万多字的职场剖白，作者是钉钉 AI 工具 ONE 项目核心产品的经理，他用这篇长文拆解了部分大厂紧盯员工的细节，比如竞争对手不熄灯，自己就不能下班，允许调休，但会在考核中暗暗降级。当组织把可见投入当成默认美德，休息就容易被解释成不投入，直击不少打工人的内心。平心而论，在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洗牌加速的当下，企业的压力确实不小。如何生存发展呢？管理者最容易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拉长工时、加大考核，用看得见的勤奋来缓解看不见的焦虑。觉得没有苦劳就没有功劳，把耗时间等同于拼全力。比如要求员工时刻在线，上班时间要定在工位上，下班以后在线上也不能静音，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运转，时时保持打鸡血的状态。最好是没有身体上的正常疲惫，也没有精神上的偶尔倦怠。但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效率和创新，靠把人盯在工位上就能实现吗？恐怕恰好相反。如果员工长期处于疲惫焦虑的状态，创造力可能就会枯竭，工作热情也会消减，剩下的也许只有机械的在场，别提孕育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发自内心的热爱，风雨共担，荣辱与共的认同了。从长远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是谁把员工盯得更紧，而是谁的氛围更活。把员工当独立平等的人，员工才能在创新改革中涌现稀缺的活人感。也只有真正把员工当福祸相依的伙伴，把公司当家，才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媒体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的晃动就可以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个快递啊，像扫雷。对此6月9号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这回复很坦然，也很硬气，承认问题普遍存在，整改还要慢慢来。对这样的取件像扫雷，对这样的弹窗广告迷人眼，用户可没有那么有耐心，便捷变成了糟心，店再大也不能这样欺客吧。明摆着

0: 蜂巢的这个广告地雷阵并非是无心之过无心之失，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了它的营销机会。网友吐槽吃相太难看，其实也说明商业盈利不能以牺牲用户体验、剥夺用户选择权为代价。刻意缩小关闭按钮，设置摇一摇误触机制，拒绝用户自主关闭广告，本质就是想通过技术手段强制捆绑营销，变相绑架用户，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法律倒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广告，但是立了规矩。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其中明确禁止关闭标志难以定位，需多次点击关闭等违规行为。你对对号，蜂巢隐蔽难寻的关闭按钮，极易误触的跳转设计，无法自主关闭的弹窗设置，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既然涉嫌违法，那就不能由着他胡来，不能由着他慢悠悠的整改，监管部门该动动扳手，拧拧螺丝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大家是

0: 是在生活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醒目的写着买一送一，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三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稍不注意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2: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2: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2: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 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3: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这两天，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引发了热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可能很多消费者会问，鹅腿与鸭腿两者之间如何分辨？鹅腿的成本比鸭腿高在哪儿？来听央广的报道。
6: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7: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
6: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7: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6: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7: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6: 反映到市场价格上，两者差距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以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为例，鸭腿约每斤5元，整鹅每斤9.5到10元，鹅腿折合下来每斤要28到30元。零售端更夸张，生鸭腿每斤4.2到15.9元，而生鹅腿直接飙到每斤44.6到66.2元。张丽表示，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7: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6: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农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7: 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6: 现实情况中，小商贩如果没有稳定渠道，想长期稳定拿到便宜鹅腿，可能还真不容易。
0: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日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与你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his is Radio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